入了2%的抹茶粉，而且却搭配了猪油还有土蜂蜜调和。它的馅料呢，选用咸香十足的宣威火腿，而且茶香当中和火腿的油腻感咸甜平衡。目前这款月饼的销量已经突破了3000斤，预估中秋节销量有望破万斤，总产值可达35万元。来到早间的8:13，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出行的路上，依旧提示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5: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2: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2: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
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首先来看到周家河这里来往车辆比较集中，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东五路沿线到平镇桥目前会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一路上的缓行路线比较长。看到在中山东路开始车辆忙碌起来，各种车辆汇集，目前的南区大道全线车辆开始陆续上升，早高峰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尽量把速度放慢一些。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随着降雨的减少，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但是啊，明年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将降至

0: 以清淡、易消化且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比方说粥，预防可以多吃一些呢当季的一些水果，还可以用药膳呢辅助我们的天庭调理。
1: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陆毅的这首歌《左鞋右穿》送给大家。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我可以同意大家一起买，去买个一箱，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都用这样的机油，
1: 嗯，
0: 价格上面还能优惠一点，
1: 哦，
0: 还能保证机油的质量，哦，完全没问题，
1: 这样就完全不用担心机油买到乙醇充好或者是假冒的了，
0: 对，哦，对， 对， 对， 对，
1: 好的，谢谢刘总监的提醒啊。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半点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嗯，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嗯，再睡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儿敢呢？
4: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8: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9: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8: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
9: 哦，
8: 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9: 知道了，爸爸。
8: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2: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2: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可以。
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

0: 防投资受损。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随着降雨的减少，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但是啊，明年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将降至24度至28度，最低气温降至19度，早晚凉意越来越浓，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及时的增添衣物。再来关注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到了9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10号的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浙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2: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

0: 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听完前面的内容，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自行采购机油、线下门店做小保养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但是有一些车主会纠结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带机油到外面修理厂保养会影响到车辆原厂的质保吗？
1: 这个也我相信也是99%的人都会关心到的问题。实际上呢，现在各大厂商也放开了，但是基本上在你保修期内，比如说3年或者4年这段时间内，尽量还是要去 4S 店去保养。为什么？因为有大部分的厂商它的规定标准，也就是你必须要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如果说可能小的东西可能厂家不会给你计较，无所谓。假如说大的总成件，变速箱啊，发动机啊，这些大的总成件如果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厂家就会追究你的完整的保养记录。如果说是有缺失或者是只有少部分的保养记录，他有可能就会给你拒保。因为市场啊，国家现在的规定是只要你在有二类资格证以上的修理厂去维修，也就是正规的维修修理厂它有资质的，你就可以享受到质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的厂商他可能不是这么规定的，他只看他在本品牌的授权的维修点你是否有维修记录。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就会给你拒保。
0: 好的，那就是在我新车买了3-4年的情况下，比较年限短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到 4S 店去保养，
1: 对吧？
0: 这个是比较

0: 曾把真心全盘交付，以为相伴便能抵过世间所有风霜，一路毫无保留的奔赴，却在相处里慢慢消耗掉热忱，等到热情散尽才惊觉爱意早已淡去。人终究会被疲惫磨平心动，从前紧握的手慢慢松开，曾经满心满眼的温柔尽数消散。不必追问是谁先疏远，人心本就善变，若爱意彻底被遗忘，再多回忆也留不住并肩的过往，只能坦然放手，独自释怀这一段落空的缘分。
1: 是你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心底藏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期盼，反复纠结能否留住身边的温暖，明明舍不得过往点滴，却又害怕一味纠缠只会徒增难堪。无数个深夜反复自问，执着拉扯彼此都有些疲惫不堪，一边贪恋相处时的美好，一边清楚隔阂早已横亘心间，纠结要不要放下执念，要不要再试着靠近。可反复试探过后只剩茫然，终究明白勉强而来的陪伴毫无意义，不如放过彼此，与满心不舍好好和解。

一路走来，习惯独自消化所有情绪，固守着骨子里执拗的本性，不愿为旁人轻易妥协退让。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走，无人能真正走进内心，改写我的模样。也曾期待有人看穿坚硬外壳，包容所有棱角，可几番相遇别离之后，才懂得旁人只能短暂相伴，真正能重塑自我的从来只有自己。不必奢望谁为我停留改变我，唯有与自身和解，方能和生活温柔共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感情从来没有恒定不变的模样，曾经笃定安稳的心意，不知何时开始悄悄偏移，相处间的默契一点点消散，距离在无声之中慢慢拉开，努力想要抓住从前的温度，反复迁就拉扯，却拦不住两颗心渐行渐远，再怎么挽留也留不住游走不定的情愫。终于看清人心易摇摆，强求只会徒增难过，不如坦然接受这一份慢慢偏移的缘分，放过执着的自己，与这一段慢慢走散的关系和解。

0: 浓烈炽热的情愫曾铺满岁月，满心热诚奔赴一场不计后果的相逢，甘愿沉溺在热烈情愫里不问结局。那些赤诚的欢喜，滚烫的心动，都深刻烙印心底。可盛极终会褪色，再鲜活的爱意也难逃沉寂。热烈褪去之后，只剩满地怅然，往日耀眼的美好尽数尘封，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任由这一份炽热慢慢淡去，独自珍藏那一段清净真心热烈鲜活的过往，安静与遗憾共处。
1: 谁是英雄穿梭梦里面，风暴无双在东方之巅，传说中西方出身在前，不如相约梦魇回忆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

0: 有大家的鼓励真
1: 和深受读者喜爱的程度。那么这样的一部作品，孩子们阅读的经典之作，更加是一部能够陪伴人们一生的宝贵财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第二天，小王子又来了。最好你能在同一时间来，狐狸说。比如说下午4点钟吧，那么我在3点钟就会开始感到幸福了。时间越来越近，我就越来越幸福。到了4点，我会兴奋地坐立不安。幸福原来也很折磨人的。可要是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该准备好我的心情，还是得有个仪式。小王子问，什么叫仪式？狐狸说，这也是一件经常被忽略的事情，就是定下一个日子，使它不同于其他的日子。比如说，猎人有一种仪式，每个星期四，他们都会和村里的姑娘跳舞，所以呢，星期四就是一个美妙的日子。就这样，小王子驯养了狐狸。而后，眼看分手的时刻临近了，狐狸说，我要哭了。这可是你的不是哦，小王子说，我本来没有想让你受任何的伤害，可是你却要我驯养你。狐狸说，可不是。小王子说，不过你要哭了。狐狸说，可不是。结果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狐狸说，我得到了，是麦田的颜色给我的。他随即又说，你再去看看那些玫瑰花吧，你会明白，你那朵玫瑰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然后你再回来告诉我，再和我告别。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作为临别的礼物。小王子去看了那些玫瑰，你们根本不像我那朵玫瑰，你们还什么都不是呢。他对他们说，谁都没有驯养过你们，你们也谁都没有驯养过。你们就像狐狸以前一样，那时候的他和成千上万的狐狸毫无两样。可是我现在和他做了朋友，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了。玫瑰们都很难为情，你们很美，但你们是空虚的。小王子接着说，没有人能够为你们去死。当然，我那朵玫瑰在一个过路人的眼里跟你们也一样，然而对于我来讲，它这一朵就比你们全体都要重要得多。我给它浇过水，盖过罩子，我给它遮过风帐，我给它除过毛虫，我听它抱怨和自诩，也和它默默相对，它是我的玫瑰。说完，他又回到了狐狸跟前，说：“再见了，再见。”狐狸说：“我告诉你那个秘密，它很简单，只有用心才能看见，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了一遍他要记住这句话，本质的东西用眼是看不见的。这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和时光，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小王子说，他要记住这句话，正是我为我的玫瑰花费的时间，才使我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人们已经忘记

记了这个道理，狐狸说，但你不该忘记它。对你驯养过的东西，你永远负有责任，你必须对你的玫瑰负责。小王子重复一遍，他要记住这句话，我必须对我的玫瑰负责。好，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一同分享到的是经典童话故事《小王子》，那我们也是挑选了书中的一小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那么曾经这样的一个经典故事在你的记忆深处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对于小王子的话，你又有着什么样的感悟呢？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张芸京《小王子》。

0: 本的分享。那么这样的一部绘本的名字叫《牛》。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浦园伟才幼儿园的静静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听的绘本故事，名字叫《很慢很慢的蜗牛》。绘本的主角是一只小蜗牛，它想要去葡萄树上吃葡萄，因为爬得慢，遭到了其他动物的嘲笑，但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继续向着目标一步一步往前爬。路上他遇到了一只毛毛虫，两个好朋友呀，一起慢慢地爬，快乐地玩，一起享受慢的旅程，体验其他人看不到的风景。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葡萄需要时间成熟，毛毛虫也需要时间蜕变成蝴蝶。在未来漫长的旅途中，相信你会和朋友们拥有许多成功且快乐的时光。
0: 好，再一次谢谢张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冯佳琪，小美好。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最近几天随着降雨的减少，最高气温重回30度以上，但是啊，明年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将降至24度至28度，最低气温降至19度，早晚凉意越来越浓，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及时的增添衣物。再来关注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到30度，凌晨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到了9号，全市多云转阴，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10号的最低气温是20度到21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2: 知道了，爸爸。
1: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星落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典作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鲁迅的《鲁迅全集》，豆瓣评分是9分。很多人啊都在讲鲁迅小说的精神深度，可是却没有人发现鲁迅拥有着超高的文笔。他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了最锋利的句子。你看《呐喊》《彷徨》里的小说，每个字都是刀刃上，没有一个废字。而他的杂文呢，短短几百字就能够把一个社会现象剖析得体无完肤。鲁迅教我们的不是怎么样把这个文章写得漂亮，而是怎么样写得文准狠，让人没法去反驳。死磕鲁迅作品，你会明白文笔的本质啊，不是修辞，而是思想的准确表达。接下来的作品呢，豆瓣评分是8.5分，叫做《送行》。说到袁哲生的文字啊，我们会感觉到啊特别的冷。他写送行，写孤独，写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文字冷静到几乎没有情绪，但是你读完了又会觉得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他的文笔就真的像冰山，你看到的呢只是水面上的那一点，但是水下却又藏着非常巨大的情感。他用留白，用克制，用最简单的这种叙述，写出了人生最深的孤独。所以说袁哲生教大家的呢，是怎么样用最少的字写出冰山之下最丰富的意义。他的文笔不解释，不煽情，不多说一个字儿啊，但是每一句都令人回味无穷。经典的力量，继续来感受经典。这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2分，叫《雨》。这是黄景树的短篇代表作，大家都觉得呢，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很难写，但是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哎，黄景树用最平实的语言写出了极致魔幻的世界。他写马来半岛的华人家庭，写雨林，写祖先，还写那些在南洋扎根又永远找不到根的人。他的文笔不算华丽，但是每一句呢都有画面感，你能够看到无边无际的季风雨，能够嗅到雨林氤氲的雾气啊，更加能够感同身受啊，体味到一种漂泊的孤独感。作者呢教我们的是如何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复杂的情感和深刻的历史感。总而言之呢，好文笔啊不是堆砌意象，而是用细节让读者看到一个你想让他看到的世界。经典的力量，今天和大家感受经典，分享几部文笔超好的经典作品。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叫《受戒》啊，来自汪曾祺，豆瓣评分是8.8分。汪曾祺的文字呢，被誉为中式烟火气的代表。他写的都是平常小事，用的呢都是大白话，但是你读完了会发现，这些家常话里啊都是诗意。他写明海和小英子，没有什么浓烈的爱情描写，就是两个孩子一块长大，划船，说说笑笑，但是读完了我们心里也会感受到特别的温柔。汪曾祺就教我们，哎，如何用最平实朴素的语言写好人世间那最真挚的情感。他的文笔呢不炫技，就像一个老人在和你娓娓道来讲故事，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他告诉我们，好的文笔不是堆砌辞藻，而是最简洁最真诚的语言来写好生活这件小事儿。经典的力量，今天要和你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边城》，来自于沈从文，豆瓣评分是9.1分。1934年，沈从文在北平看惯了都市的尔虞我诈突然特别想念湘西故乡那些善良又淳朴的人，所以他提笔就写下了这样的一本书写茶洞的渡船，写翠翠和爷爷，写那个温柔又哀愁的边城世界。
他写翠翠没有什么激烈的情节，就是一个女孩啊在河边啊在等待中慢慢长大，但是读完了又会觉得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哀愁。他也教我们怎么样用抒情的笔触啊寥寥几笔勾勒出人心的善良以及命运的无奈。他的文字呢不急不躁啊，像湘西的山水一样啊缓缓的流淌，但是每一句啊都能够打动我们。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文笔超好的经典作品。哪一部经典作品至今还让你印象深刻呢？我们来听见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

0: 的滋味，猫跟我都想了解。
1: 不需要了解，我已经告诉你了，特别好。嗯，
0: 但是我不爱吃秋刀鱼，
1: 是吧？
0: 肉柴
1: 要烤。好，那这个第二个要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番茄汁沙丁鱼罐头，
0: 一次没吃过，你就称呼人家老朋友了。
1: 你没吃过这个吗？
0: 我没有吃过。
1: 哎，我特别爱吃这个和豆豉鲮鱼。
0: 我很少吃鱼罐头，
1: 番茄汁沙丁鱼罐头和豆豉鲮鱼
0: 罐头，我都吃三文的。
1: 这俩罐头是我们家常备的。
0: 哦，嗯，明天带俩来给我尝尝。
1: 哎，大西洋青鱼又排第三了。哎，三文排第四了啊！你看看这个蒲烧鳗鱼排第五啊！这补充维生素 B 十二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秋刀鱼了，只需要吃15克就能获得2.4微克的 B 十二，大概也就是不到1块钱啊。第二名呢，又是来了番茄汁沙丁鱼罐头，24克，它大概呢1.26块。第三名就是大西洋青鱼啊。27.6克就能补够了，2.62啊。相比之下呢，后三种鱼啊，如果单纯为了补这个 B12，那性价比就低一些了啊。不过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营养。你像这个蒲烧鳗鱼，在这个 EPA 加 DHA 和维生素 D 这个榜里面都是靠前的啊。这个黄鳍金枪鱼罐头最大的优势是高蛋白、低脂肪，开罐即食啊！
0: 如果说想吃秋刀鱼的话，哎，这个市面上都是
1: 冷冻
0: 的，解冻之后呢，你可以烤，可以煎。那么，但是呢，你会有这种易煎现成的感染风险，所以最好呢，把内脏去掉。
1: 哎，那
0: 而且一定要把鱼彻底做熟。
1: 对对对，这个咱就别说生。
0: 还有这个高蛋白密度排行榜，简单
1: 来
0: 说呢，明太鱼的蛋白含量是最高的。
1: 你看明太。
0: 然后呢是黑鱼
1: 小黑子
0: 啊，还有这个黄鳍金枪鱼的罐头，
1: 哎，大西洋鳕鱼，
0: 哎，如果你正在减脂的话，这张榜单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1: 没错的，咱们小明太啊，大概那23.2克蛋白质啊，要100千卡啊，排行第一。黑鱼啊，什么黄鳍金枪鱼，这就23了啊。这里尤其值得说一下这个黄鳍金枪鱼罐头，目前呢它这个 EPA DHA 维生素 D B12 性价比它都不突出，但是一换到这个低热量补蛋白这赛道，人家咔咔往前咱冲啊。所以呢，适合把它们作为高蛋白的来源，而不是补那个什么欧米伽三呐，或者补维生素 D 呀、啊，哎，这些咱们都没有它啊。
0: 没错啊，就是今天呢，给大家做了一些鱼类的排行榜。
1: 哎，这我觉得
0: 待会儿最后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综合的榜单。
1: 哎，最后咱们
0: 哎，最后看看你到底怎么样去吃鱼，才不会让你的泪流向海啊、
1: 哦。好，
0: 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它最近一直萦绕在我的短视频软件里。
1: 哎呀，不错，
0: 真的是听得我呀都想去看海了。
1: 你去吧。

0: cat to key，
1: 对着刚买的十罐水晶金枪鱼罐头陷入了沉思。咋了？这不是好的吗？这水晶金枪鱼罐头。不挺好吗？没毛病啊，这个东西。
0: 买这么多干嘛呀？
1: 哎，大家呢可以多吃点鱼，
0: 对，
1: 是吧？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了，
0: 嗯，
1: 那少老最后给各位总结一下吧。
0: 哎，就是这个番茄汁沙丁鱼罐头，就是我们家总吃的这个之一，嘿，它名列第一了，它就综合榜啊，
1: 好厉害！
0: 哎，它就这个什么阿婆啊呀，什么的喝啊呀，它就排第一。
1: 你是能说一个大家听得明白的吗
0: ？EPA 呀、DHA 呀排第一啊。还为地呢第一 B12 的人第二，三项都是第一梯队，而且便宜啊，低拱啊，开罐计时啊，
1: 好啊。
0: 哎，最大短板呢就是咱加工食品啊，可能这个钠含量稍微有一滴滴的多啊。
1: 嗯，
0: 第二名呢是大西洋这个青鱼啊，就 EPA DHA 人都排第二，为地排第二，嗯， B12 排第三，三项表现非常稳定，性价比高，低拱啊，综合比较平衡。第三来了，只卖三文的那个鱼啊、
1: 来都来了，大家就是吃也可以。
0: 哎，这 EPA DHA 人第五，
1: 但是我看网上很多建议还是少生吃，熟吃没什么问题。
0: 就主要是现在有很多，其实外面那卖的它不是三文鱼。
1: 对，大西洋红尊，
0: 哎，
1: 而且它的那个含量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可生食，
0: 没错。
1: 所以呢，尽量我也知道生吃好吃呀。
0: 如果真是海鱼呢，
1: 对对，
0: 这个问题不大、
1: 哎、
0: 啊，就怕它不是，
1: 就少
0: 好不好
1: 少吃，也不要顿顿吃，天天吃。
0: 对，
1: 谁家好人天天吃？
0: 对呀、啊，也没那么多钱的那样啊。
1: 我这你别说，
0: 是吧？
1: 嗯，
0: 啊、有钱
1: 的，天外有人。啊不，天外有天，
0: 外星人，
1: 人外有人
0: 啊！对，那我们今天就总结了这个沙丁鱼，这个这是第一了啊，鲸鱼第二啊、
1: 嗯，
0: 这个第三、第四的咱也可以适当去选取，
1: 对对对，实在不行、你们就吃点行走的鱼，
0: 行走的鱼，
1: 对对呀、啊，就我们嘛，
0: 啊，我
1: 行走的咸鱼嘛，这是来自徐佳莹的行走的鱼。

0: 又看着最后一个留言
1: 啊，
0: 浏览器他家大公子说了，
1: 嗯。
0: UC 说啊，必须是花莲啊，就是
1: 莲子头，
0: 哎，就是胖头鱼，那个大鱼头切开来啊，铺满剁椒，锅里一蒸，辣的冒汗，停不下筷子。要我一辈子吃一种鱼，我选能让我吃啊多吃两碗饭的这个鱼。
1: 啊，莲子头，哎，真的，莲子头烧起来还挺好吃的。
0: 是啊，
1: 嗯，没错，大家呢，这个今天也是分享了很多自己喜爱的这个鱼的品种，
0: 是，
1: 开拓了我的视野，
0: 没错
1: 啊，然后加重了我的鼻炎
0: 啊，真的啊，这个范老师今天回去好好补补啊。
1: 今天怎么回事？
0: 不知道，弄点鱼吃。
1: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敏了？
0: 对对对，
1: 过敏了，不要吃发物了。
0: 哦，少吃点这些。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月亮上的花园》。
0: 哦，
1: 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啦，
0: 拜拜。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已经来到白露的节气，此时啊，夏季风势力逐渐减弱，冷空气活动日趋频繁，北方多地暑气渐散，秋意渐浓，南方不少地方暑热尚存，但是昼夜温差悄然拉大。今天啊，我省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7到31度，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将自北向南带来降温。9号到12号，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2到29度，早晚凉意加重，提醒各位一定要适时的增减衣物。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是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10号全市阴，有时有小雨，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11号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27到28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卫，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
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嗨，各位好，我是易小潮。今天我们继续来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4期。在90年代中后期的华语流行乐坛呢，是全面创作力爆发的黄金的阶段，本土的词曲的作者厚积薄发，还有很多海外的音乐作品大量的引进，

听完了摇滚的诗意和自省，九十年代的乐坛还有一份掷地有声的女性的力量。1996年，田震带来了代表作《执着》，编曲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洒脱之余暗藏着柔情，搭配着田震独一无二的声线，这份质感几乎没有人可以复刻。我们来听田震的《执着》。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接下2155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青阳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出现了少量的车辆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G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苏州北枢纽董帮。

0: 路段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时间来到了1998年，随着电视剧《水浒传》的热播，一首扎根民间土壤的作品响彻了全国。这首主题曲出自音乐家赵季平老师之手，大量吸取了民间传统音乐的养分，再进行现代化的编曲重构，造就了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配器融合了民族打击乐和通俗的乐队，节奏铿锵，气场开阔，刘欢的演唱荡气回肠，情真意切，把江湖好汉的坦荡豪迈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年少的时候听会觉得朴素的，甚至有一点点土气，但是历经了岁月再回头聆听，才懂得作品背后的格局，到底是歌曲变了，还是我们已经在悄悄长大了呢？英雄的豪情落幕，我们要回归普通人的爱情的故事。1998年，张宇和十一郎把属于他们的浪漫写进了旋律当中。1997年，两个人在加拿大闪婚，面对媒体追问心动的缘由，他们找不到确切的答案，只记得成婚那一晚的月色格外皎洁，于是便把这一份奔赴全部归于月亮惹的祸。张宇作曲，十一郎填词，此曲二人的默契全部浓缩在了这一首作品当中。编曲是90年代典型的抒情流行的配置，张宇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把这一份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爱恋娓娓的道来。我们听《月亮惹的祸》。

节目的最后，当也随之传遍了千家万户。双主唱的和声的编排是整首歌的亮点。时至今日，对于80、90后的听众而言，这首歌、这部剧集早已超越了作品本身。它纪念的是那一段策马奔腾、敢爱敢恨的滚烫的青春。疯过，热烈过，梦也做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动力火车依旧坚持着做音乐，而当年守在电视机前听歌的我们，也在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题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泊船瓜洲》给唱出来吧。

泊船瓜洲，王安石。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璀璨的人物如繁星般闪耀，其中有一位以高洁的品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闻名于世，他就是王冕。王冕，字元璋，号主食山农，元代著名画家、诗人、篆刻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不屈的精神品质，被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就叫做《八岁画荷花的王冕》。王冕，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贫困，没钱上学，

目，四十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之前的事故，接在2155高速往上海方向过青阳2公里附近发生的追尾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缓行还集中在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以及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相信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哈。姚医生你好。
6: 你好。
0: 那不知道各位生活当中哈，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呀，天气很炎热嘛，大家出门就是一身汗啊，咕咚咕咚的喝两杯白开水，哎，还是觉得挺口干的，头晕没有劲儿哈。这是因为呢，这个流汗丢失掉的其实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电解质。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给身体来充电呢？啊，先来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0: 的季节。
1: 嗯，但是我们刚刚一次性会猛灌很多很多的水，觉得啊，我一下子也不对是吗？
0: 短时间的猛灌水是没有用的。
1: 嗯，
0: 一次性喝大量的水，身体无法吸收，只会快速的代谢排出，无法起到一个持续冲刷肾脏的作用，
1: 哦，
0: 还会加重我们的脏器负担。
1: 嗯，是的啊，那除了科学喝水来预防肾结石之外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呢？
0: 嗯，一个呢是适度的运动，
1: 嗯，
0: 跳绳啊、慢跑、快走这一类的纵向跳跃运动，都能够帮助肾脏内细小的泥沙样的这种结晶脱落排出，避免结晶积聚和长大。第二个是我们要选择清淡饮食，夏季少吃高草酸高嘌呤的食物，比如说这个菠菜啊、苋菜、动物内脏、海鲜、浓汤，这些都会去减少结石形成的原料，从根源上去降低结石的风险。
1: 嗯，如果说多喝水了啊，然后呢在这个适度的这个运动，饮食会比较的这个清淡，有些人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比较保守的方法，就是他能够把这个结石小的结石能够排出来的，是吧？
0: 对的。
1: 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吃点这个中药来排一排石？
0: 是的，我们中药排石的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如果说哈，大家如果平时不太注意的话，等到这个结石比较大的话，那么后续采取的这个方法可能就会要让我们自己稍微吃点苦头了，是吧？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哈，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面啊，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多喝水，同时要多运动啊。好，那讲完了在这个季节比较高发的肾结石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联想到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了，哎呀，我这个有检查做 B 超的时候发现有这个结晶了啊，然后医生提醒我要多喝水，要注意啊，不要变成结石啊，或者说已经有这个结石了，医生让我还是要继续多喝水，加强运动。除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肾结石之外啊，还会有人被体检报告当中的肾囊肿这三个字所困扰啊。不少人一看到囊肿这两个字呢，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哎呀，是不是有什么肿瘤了，是不是会癌变呢？那么拿到报告之后也会啊，整天都很焦虑，不敢问医生，但是呢又始终放不下心啊。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姚医生会来给我们仔细地讲一讲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啊，帮助各位来打消相关的焦虑。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疲劳、免疫力下降、代谢缓慢？很多人啊，把这些是归因于累的。但专家提醒，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这三个坏习惯可能90%的人都在犯。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详细的和各位说一说，总犯困、代谢慢的原因还有哪些。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

0: 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啊。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肾病科的姚安琪主治中医师。姚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嗯，刚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各位聊到了啊，在这个季节可能很多人会需要警惕的啊，因为喝水少所导致的这个肾结石的问题啊。我们在这里呢来再继续说一个话题啊，也是有朋友咨询到的啊，就是有关于尿路感染啊。有朋友就说了，每到这个夏季的时候哈、这个尿路感染这个问题总是会要多发几次，非常的这个痛苦啊。他就想问到说，这个尿路感染到底该怎么来进行一个治疗呢？请谢医生来给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
1: 这个尿路感染呢，治疗上讲究一个中西结合，标本兼治。西医的治疗主要是在治标、杀菌、抗性。我们的核心呢，就是使用抗生素。一旦确诊是细菌的感染呢，医生会根据病情的轻重和药敏的结果开具抗生素，比如头孢类啊、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这些等等。关键的提醒呢，一定要足量、足疗程的用药。很多人呢，感觉症状一好转，就自行停药，这是大忌，这样很容易让细菌产生耐药性，导致感染反复发作变成慢性病，必须得严格按照医嘱吃完整个疗程。
0: 那么中医是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思路呢？
1: 中医的治疗呢，主要是讲究治本和改善一个环境。中医认为治疗不光是杀菌，更要改变体内的一个湿热环境，让细菌呢无法生存。中药的方剂当中呢，中医常用八阵散、导赤散等等经典的方剂来清热利湿、通淋利尿，需要由中医师辨证论治后开具，不要自己去乱抓药。采用的中成药呢，主要有这个三荆片、热苓青颗粒、复方石韦片等等，这些呢都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的作用，对于这个轻度、中度的感染有这个辅助治疗，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呢，可以食疗，我们可以喝这个竹叶茅根茶，用竹叶和白茅根煮水，或者是冬瓜薏米汤、绿豆汤等等，都有很好的清热利尿的作用。第四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针刺的疗法，比如说针灸。这个选穴可以选关元、中极、三阴交、膀胱腧等等穴位，它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调节身体的状态。这个中西结合治疗呢，就是用抗生素快速的去控制症状，杀死细菌的同时，用中医的方法调理体质，清除湿热，减少这个尿路感染复发的机会。
0: 那一旦出现尿路感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生活调理呢和药物治疗同样的作用。这个第一个就是要多喝水，每天呢保证2000毫升以上的饮水量，这相当于4瓶矿泉水，这样才能够多排尿。第二个要去及时的排尿，不要憋尿，有尿意就要赶紧去厕所，把这个细菌给它冲出去。第三个我们就要注意休息，避免劳累。这个熬夜劳累都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不利于康复。第四点，我们要注意这个饮食的清淡，暂时就不要再吃辛辣、油腻、甜食、酒精和咖啡这些发物，它都会加重体内的湿热。第五点呢，我们要注意个人卫生，穿一些宽松透气的纯棉内裤，排便之后呢要从前向后擦拭，特别是女性啊，
0: 是
1: 感染期间呢最好要选择淋浴，避免这个盆浴。
0: 就是一旦发作的话，治疗得要治疗彻底了，是吧？用药一定要完成，遵医嘱要完成整个这个疗程啊。另外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喝水，注意个人的卫生啊。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肾结石它的这个 治疗的思路还是有一点像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在体检的时候有看到肾囊肿，啊，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肾囊肿，它危不危险呢？
1: 首先呢，要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的都是这个单纯性肾囊肿，是良性的生理改变，它不是肿瘤啊，不会癌变，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0: 嗯。
1: 大家呢可以把肾囊肿简单理解为这个肾脏表面长了一个或者是多个充满清亮液体的这么一个小水泡。
0: 嗯，
1: 水泡内部是普通的浆液，和恶性病变是没有任何关系，
0: 哦，
1: 完全不用过度的去恐慌。
0: 嗯，
1: 肾囊肿呢是成年人最常见的一个肾脏问题，发病率会随着年龄增长大幅的升高，40岁以上的人群呢，近半数都能查出这个大小不一的肾囊肿。
0: 嗯，
1: 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就更高了。它的本质呢，是肾脏的一种老化退行性的改变，就像我们年纪大了会长白发、长皱纹，
0: 嗯嗯嗯，
1: 皮肤松弛是一样的，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身体衰老的表现，不属于严重的一个肾脏疾病。
0: 嗯，那好好的这个肾脏啊，为什么就衰老了，它就会去长这个囊肿呢？
1: 它的这个核心诱因呢，主要有3点。
0: 嗯，
1: 第一点呢，是一个自然的衰老，这个肾脏小管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是逐渐退化扩张，这个液体积聚之后就形成了囊肿，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嗯嗯，
1: 第二点呢，是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喝水少、尿液浓缩、
0: 哦、
1: 我们长期熬夜、过度的劳累，让肾脏呢处在一个高负荷代谢的状态，这都会加速我们肾脏的老化，诱发囊肿的生长。
0: 嗯，
1: 第三点呢，是因为这个基础疾病的影响，比如我们长期的高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都会损。

我们在老歌里和过去重逢。这半小时我想和你分享的音乐描述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爱情，但爱的方式各有不同。先让我们回到1986年来听这首《最爱》。

0: 你不，
1: 我要看。
2: 大哥，
3: 傍晚，孟潇潇出人意料地来到陶乐琪家。
0: 谁啊？哟，孟总监，你怎么来了？
4: 怎么，董事长不在，我就不能来见见陶总啊？
0: 哎呀，哪里的话，我陶乐琪的大门永远向美女敞开。来来来，里边请。请请请，啊，来来，这边这边。哎呀，来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里边请。来来来来，小心台阶儿。
4: 陶总的家够阔气的啊，
0: 还行吧，装修有几年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喝杯茶喝杯茶。哎呀，
4: 茶满了，
0: 满茶才敬人嘛，是有点多啊。来来来，
4: 谢谢。

0: 曹总看什么呢？当然是看你了。哎呀，孟总监跟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一样漂亮。我记得是李董事长带着孟总监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一眼睛就一亮，心想这姑娘真是太打眼了，我就深深记住你了。但是碍于孟总监身边有李董事长坐镇，不方便多加接触。
1: 这几年过去了，孟总监跟冰冻美人一样，芳华如初啊。
0: 陶总，你这有口才，不应该做矿石买卖。你应该去参加脱口秀，没准能拿冠军呢。
1: 哎，字字属实，我就当你在夸我了。孟总监一个人出现在我眼前，是为了李董事长而来，还是为了？
0: 我今天过来，董事长不知道，我是为了自己而来。哦，这个我有兴趣听。
1: 我想和陶总做个交易。
0: 孟总监也对矿石感兴趣？
1: 恰恰不是。 董事长和顾新言最近在托你办的事情，我都清楚。我也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继续。我觉得顾新言的工作室目前不具备拿到看控权的资格，所以我希望陶总可以和我有一样的想法。<笑>
0: 我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孟总监的想法跟李董事长的想法完全大相径庭啊。
1: 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今天不是因为他而来，而且我希望我们俩今天的谈话，董事长不知道。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哎呀，我早该想到了。啊，顾星言在李董事长那得了处，抢了孟总监的风头，我说的没错吧？女人的嫉妒心呢，真是个要命的东西。这个事儿呢，可以答应。
1: 陶乐琪走到孟潇潇身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0: 有句老话说得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陶乐琪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0: 我欠你一个人情，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还给你。
1: 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我答应你。
3: 陶乐琪说着，把手放到孟潇潇的肩上。没多久，孟潇潇离开陶乐琪家，匆匆赶到西餐厅和林毅见面。
4: 哎，我刚才给你打电话，你怎么没接啊？
0: 哦，我刚才谈事儿呢。总之呢，顾欣妍这一次拿不到看活权了。
4: 你又自作主张。
0: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3: 顾欣妍和林哲来到一家小吃店。
5: 这是我在一个 U 盘上看到的 logo， 你看这个 U 盘是不是很特别？
6: 这种 U 盘叫潘多拉魔盒，自带加密和自毁功能，如果没有密码硬是打开的话，里面所有的资料都会毁掉。
0: 那这么说，这个 U 盘里面放的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6: 你从哪儿来的照片？
0: 这是陶乐琪的 U 盘。
6: 你见过这个人了？
0: 嗯。
6: 你一定要离这个人远一点。虽然我还没有查到更多的资料，但是可以确定，地美矿业和这个人的底子都不干净。
0: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6: 好了，我们不聊工作的事了，赶紧享受美食吧。
0: 好，开动。
3: 第二天一大早，陶乐琪就来到公司找董事长马静。
7: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过来了？真让我没想到。怎么昨天晚上没有赌几把，找个妞玩一玩啊？
8: 哎呀，您说那是以前的我。自打上次澳门输成那样之后啊，最近很少上牌桌了。
7: 坐。
8: 哎呀，那你今天来找我是？前阵子不是跟您提过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室，开个看货权吗？我这仔细一琢磨呀，这忙我不该帮李卓然的。他欠我的钱还没给我结清呢，后面几笔钻石款结的也特别坑哧瘪肚，不痛快。要不然就算了。过来，我特意跟您知会一声。
7: 按理说，李卓然这几年开销不会那么大呀。
8: 马哥，你有所不知，
9: 以后的亏空啊会越来越大。现在啊，东陈变天了，
8: 采购部啊换了大把的人。销售部也不是李卓然一手遮天的地儿了，
9: 没权了。
7: 我知道了，东陈那几笔账给我做干净点，听见没有？
3: 陶乐琪得意洋洋地举着手里的 U 盘。
8: 马哥，看这儿，都在里装着呢。
7: 你少给我嘚瑟，把这项目给我看好了，一旦出现什么纰漏，你小子在这可混不下去、啊、
8: 我办事儿你放心，放心。
3: 临近中午，顾欣妍接到了陶乐琪的电话。
5: 喂，琪哥。
10: 欣妍妹子，现在有空吗？我想见见你。
5: 好啊，那我现在来您办公室找您吧。
10: 啊、哦、不，我现在不在办公室。
5: 那您是在哪里啊？
10: 在我家。
5: 好。
3: 顾欣妍知道陶乐琪不怀好意，但这个龙潭虎穴必须要闯。
0: 就是喝酒吗？
3: 顾欣妍一咬牙来到陶乐琪家的别墅门前，又吃了几颗醒酒药，这才按响了门铃。
5: 琪哥。
11: 哎呀，欣妍妹子到得这么快啊。来来，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
8: 穿得真漂亮。
3: 顾欣妍刚进门，陶乐琪立刻反锁上了门。顾欣妍吃了一惊。
0: 齐哥，您这是？
2: 啊，小区最近招贼了，不得不提防点啊。来，里边说话。
12: 哎呀，再说了，这大白天的能干点什么？
2: 但是有些人呢，不得不防。有些人呢，专门喜欢在白天干点什么。哎呦，我不是那个意思，齐哥的爱好还是很正常啊，别紧张。
0: 您真会开玩笑。
2: 哎，错了错了，这边请。
0: 哇，这么多酒啊，齐哥。啊，
2: 略备薄酒。上一次啊，跟你喝的不尽兴啊，咱们边喝边聊。来来来，坐坐坐。
0: 齐哥。嗯。您特意把我叫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啊？我可是推了中午好重要的一个会过来的。
2: 我有同样重要的事情，我必须第一时间告诉你。咱们边喝边聊，喝点红酒怎么样？
0: 嗯。哎，既然要喝的话，那就喝点烈的吧。Whisky， 怎么样？
2: 哦，看不出来，星妍妹子还是个烈性子的姑娘啊！敢喝威士忌啊？
0: 好，烈不烈性子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喝酒嘛就应该烈一点才够味儿，对吗？
2: 就喝威士忌。
0: 来，没事。来，齐哥，我先敬你。
2: 同意。啊，你干了。

0: 干了。齐哥，这酒也喝了，您现在总应该告诉我，您叫我过来到底是什么事儿吧？
1: 差点把正事儿忘了啊！是这样的啊，看货权的事儿啊，齐哥是真上心了。我呢，不仅找我的 boss 疏通过了，我还通过我很多的朋友找了很多的人脉。但是碍于戴尔普斯今年对抗火权把关极为严格，齐哥能力有限，没能帮到妹子，你不会怪你齐哥吧？
0: 怎么会怪齐哥呢？抗火权算得了什么？我今天都见到您了，这可比抗货权更加重要。
1: 对，
0: 我们努力的工作还不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是为了要见识到更多更优秀的朋友吗？
1: 对，
0: 对吧？您看齐哥，我都已经跟您在家里把酒聊天了，我还在乎抗货权？我没那么拧巴。
1: 全对上了。
0: 来，啊。

0: 您没事吧？没事。就这样，小
1: case。
2: 哎呀，这没想到星颜妹子不仅仅是优秀的女性设计师，还是这么通情达理的明白人。齐哥，那是因为今天见到了齐哥，我开心。来，我再敬您一杯。一口，啊，嘿，嘿，又，这，干了。
3: 干了，陶乐琪愁眉苦脸，硬着头皮喝干了杯子里的酒。此刻，林哲来到设计部，发现顾星妍不在办公室里。李明康走了过来。
4: 哎 ，Jackie， 你找星妍？
5: 哦，对，
4: 他出去了。
0: 哦，他去哪儿了？那我哪知道啊？走挺急的，你找他有事儿？哦，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谢谢您啊。
4: 好，行，拜拜啊。
0: 陶乐琪被顾星妍连灌了几杯酒，已经支撑不住了，他斜躺在沙发上。齐哥，因为我的工作范围有限，所以我能接触到的个人供应商真的不多。您算是我最聊得来的一个了。哎呀。 所以呢，虽然说这次看货全的事儿您没有帮我完成，但是呢，如果以后有好的人事，请一定要想着我，想着东辰。
1: 必须。
0: 来，齐哥，我敬您。
1: 好，一口。
0: 一口哪行啊？一口我哪对得起对您的崇敬啊？我干了，您随意，行吗？

0: 七哥，真的太厉害了。呀，威士忌喝完了，咱们换红的吧。
1: 不是妹子，你怎么能这么能喝
2: 呀？我酒量好吗？
1: 好。啊，
0: 那一定是因为遇见了齐哥，我高兴，所以我多喝一点儿。来，齐哥，我敬您。嗯。齐哥，我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天开心。
3: 谁过生日去的？
0: 您啊。
3: 啊，不过生日。
0: 齐哥，
3: 喝不下。
0: 行行行，我喂您，行吗？来，
3: 我喝了
0: 酒。来来来来，我
3: 不喝了，不喝了。
0: 我喂你。来，齐哥厉害了，齐哥啊，就快喝完了，齐哥。哇，齐哥真的是太厉害了，齐哥，真的真的。来来来来来，我们再来一杯。
1: 别打了。那个妹子，哎，改日再喝啊！今天啊，喝得非常开心啊。那个司机还在外面等我，我得回家
0: 啊。不喝了？
1: 不喝了。今天我就不打扰了，改天到七哥家里面喝啊。我呢，先回家了啊。
0: 回家了？
1: 你不用送我，都不。
4: 陶乐琪晃晃悠悠没走两步，就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0: 齐哥，回家了，齐哥。
4: 顾欣妍调皮地抡起右手，隔空扇了陶乐琪几个巴掌，这才觉得出了一口心中的恶气。顾欣妍扔下死猪一样的陶乐琪，来到卧室里翻箱倒柜。终于在抽屉里翻出一个皮包，并在里面找到了那个造型奇特的 U 盘。顾欣妍立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 U 盘。原来顾欣妍已经事先买了一个同样型号的 U 盘，还刻上了和陶乐琪的 U 盘上相似的划痕。陶乐琪的 U 盘自然就进了顾欣妍的口袋里。晚上，顾欣妍迫不及待地把 U 盘插进了笔记本电脑。当显示屏上出现密码输入提示框时，顾欣妍啪的一下合上了笔记本电脑，他迅速拔下了 U 盘，他担心万一操作不当毁了里面的数据和资料。这时躺在沙发上的陶乐琪终于睡醒了过来。
1: 星妍妹子，
4: 过了一会儿，顾欣妍的手机响了，她拿起来一看，是陶乐琪的来电。
0: 喂，齐哥，你醒了？哎呀，
1: 星妍妹子，你这怎么回事啊？走的时候怎么不跟齐哥打声招呼？
0: 齐哥，您这个人也太不拘小节了吧。
5: 可是您邀请我去您家的，怎么着客人还没陪好自己就丢下了，
0: 害得我就只能扫兴的打道回府了。
1: 哎呀，怪我啊。
6: 哎呀，真不是齐哥酒品差，
1: 真的是你这酒量实在是太好了，真的是超乎我的意料之外呀。
0: 啊，怎么我全力陪您喝酒，倒成了我的不对了。
1: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这个意思，这么晚给我打电话，还不是来兴师问罪？哎呦，
1: 星妍妹子，你想多了。哎呀，我哪能向你兴师问罪啊？
6: 我得向你夫卿请罪呀、
1: 啊！哎呀，我就是想问一下，下午我们喝完酒之后，我们两个人之间，
6: 哎呀，我都不好意思。哎
1: 呀，我们两个人之间，你懂
6: 得的。
0: 您还说您没喝大呢，连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忘了。齐哥，您还是好好醒醒酒吧。
5: 哦，对了，我在走的时候，我看到您手上拿着一个东西在玩呢。
0: 哦，就是上次我们吃日料的时候，我在店里帮您捡起来的那个东西，怎么，玩丢了？哎呀，
1: 谢谢妹妹关心。哎呀。你哥我啥时候丢过东西？
4: 陶乐琪说着，端起酒杯就准备喝。突然，他瞪大眼睛，猛地把酒杯放到茶几上。只见他的 U 盘竟然浸泡在葡萄酒里。他立刻把 U 盘从酒杯里捞了出来。
7: 丢是没丢，这跟丢也差不多。
4: 第二天早上，顾星妍在甜品店里等到了林哲。
2: 他有
7: 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我有一个东西想要给你看看。
7: 什么东西？
2: 把手伸出来，闭上眼睛。
4: 林哲想当然地伸出无名指，顾星妍笑着打了他一下。
2: 想什么呢？
4: 他把 U 盘放到林哲的手心里，并合上了他的手掌。此时，心急如焚的陶乐琪把 U 盘送到了维修店里。
1: 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复啊？
8: 修？这 U 盘，这可少见啊，大哥！
1: 是是是，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复。
8: 行，我现在给你检测一下。
1: 好好好好测测。好好测，好好测测。怎么样？我里头数据都在吧？
8: 哎呀，不行，打不开啊！别着急啊，
1: 东西在吧？
8: 不好意思啊，大哥，你这个不行了，彻底废了，烧了里边。
1: 哎呦，兄弟，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加。要多少钱我给你唱，行吗？你去看多少钱，没问题，没问题。
8: 大哥，不是钱的事儿，你说能修好，我能不修吗？对吧？放着钱不挣，我傻呀我，真的修不好了，彻底废了。

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9月8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有人说，行走世间最好的行囊，从来不是厚重的行李，而是随时可以安放情绪的旋律。生活是一场不停向前的奔赴，我们穿越人海，遇见聚散，接纳平凡，很多说不出口的心境都会在一首首老歌里找到温柔的归宿。不必奔赴远方山河，只要音乐响起，耳畔自有清风，山底自有山海。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伴着温柔的金曲，以旋律为路，以歌声为景，在音符流转间慢品生活，安放日常。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做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想这是很多80、90后的青春，当他的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可能多多少少会想到有一些在校园的生活。我们来听本多露露的这首《美丽心情》。

0: 录的这首《美丽心情》又把这首歌的电乐找了出来，想到了很多在2012年当时做晚间节目的情景，一下子这么多年过去了。
1: 心情。
0: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成年人最克制的情感的意境。如果说青春的心事直白热烈，那成年之后的情愫大多藏着隐忍和成全。这首歌也是很多80后的 KTV 的青春记忆，来自于陈奕迅《富士山下》。

好，来自于陈奕迅啊，伊森陈奕迅的这首代表作品叫做《富士山下》。很多歌声，其实我觉得，当他一响起，特别是前奏一响起的那一瞬间，你的脑海当中就会回忆起当时听歌的那个画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歌声是有记忆的？他在听到的那一瞬间，其实想到的不仅是唱歌的人，不仅是歌曲本身讲了一些什么，其实想到的是那一年你听这首歌是多大。

和谁在一起，所以好多人说这个歌声啊，音乐和食物一样，它都是有那种画面记忆感的。一听到这首歌，我想到的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在 KTV 里面唱歌的样子，我们和青春挥手说再见的样子，我们要步入大学校园的样子。 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的《伴》。黄小琥的嗓音啊，是华语乐坛独一份的质感，低沉醇厚，温润有力量，自带岁月沉淀的故事感。这首《伴》的编曲极简朴素，摒弃了抒情歌惯用的浓烈的编曲，以轻柔的键盘和弦乐铺底啊，旋律平缓流淌，贴合着烟火生活的温柔的质感。岁岁年年朝夕相伴，平淡相守，就是人间最好的圆满。

来自于姜育恒的歌叫做《孤山寄情》，我们在半年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多人翻唱过，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阿令黄丽玲翻唱的这首歌，它的原唱叫做李佳薇，把暗恋的卑微、心动的克制、遗憾的释然演绎的淋漓尽致。每个人的青春里或许都有这样的一个遥不可及的人，我们来听李佳薇的《天后》。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像遥远的星光，惊艳了时光，却始终只能遥遥的观望，默默的祝福。我们听到了这首李佳蔚的《天后》，接下来我们要听李健的《风吹黄昏》。编曲非常的高级，以轻柔的器乐铺陈氛围，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岁月沉淀的通透和安静。

0: 沉香，让相思从缝隙里。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程昱，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的这些作品横跨了不同年代，从编曲人生演绎到词作文本，我们一起来品读华语流行黄金时代的音乐表达。首先我们要听90年代末都市苦情流行的代表作品，编曲采用了钢琴作为骨架，弦乐做了情绪的堆叠，这是来自于张宇的《趁早》。

这个趁早是那个时代教科书级别的抒情曲的架构，张宇的嗓音自带颗粒沙哑的中音的质感，咬字顿挫分明，创作并且演唱的都市的情歌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编曲配器简约，键盘铺底啊，尤鸿明的声线温润又略带了一些忧郁，更像是在低声的诉说感情，直击了情感里永恒的两难，执着于自己所爱又辜负了倾心于自己的人，一代人的情感困顿呢，全部浓缩在了这首歌当中。

当我们困在情爱的纠葛里，偶尔也需要把目光投向更辽阔的地方，跳出儿女情长，去感受天地与故土带来的力量。我们下面要听到90年代中国新民乐流行的代表作品，来自于田震的《月牙泉》，编曲融合了民族器乐与现代流行配器，旋律带有着西域辽阔的色彩，而田震极具辨识度的厚实的声音，气息沉稳，咬字铿锵，既有女性的柔情，又有旷野般的开阔。我们来听《月牙泉》。

歌曲借月牙泉的意象书写故土和思念，旋律的意境非常的优越。望向旷野之后，我们同样也会看见肆意生长的生命姿态，那一份独立倔强，在田震的另外一首作品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于他的《野花》，这是我们中国女性流行音乐里程碑的作品。编曲吉他动机贯穿全曲，节奏松弛，带着一点摇滚的底色，编曲没有过度的华丽的包装。那么，《野花》无人刻意浇灌，却自在盛放，如同每一个在岁月里慢慢成长的普通人，不依附，不卑微，野蛮而温柔的生长。

旷野盛放的野花，把视线收回到人间烟火。我们来听一首田园诗意的老歌，改编自田园题材的作品，编曲充满了80年代流行音乐的质感。这是来自于沈丹的《陇上行》。沈丹的嗓音醇厚温润，在这样的一个九月啊，秋天刚刚来的时候听非常的合适。这个九月呢，也正是刚刚入秋的时节，田野慢慢走向成熟。那么这首歌带着泥土和秋风的气息，回归了朴素自然，也提醒我们成长不止奔波喧嚣，也懂得感受平凡世间的美好。

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中山东路解放路四向来车还不是太多，整体通行情况都比较不错。天桥路、运河路当前车辆通行秩序良好。现在的北辅路高架路段会相对繁忙一些，车辆陆续集中。到了珠芳路、任州路段，电动车辆会比较多，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稳加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欢迎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0: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9: 手上汉字会风化。

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般可以正常车速行驶。永安路南门大街这里车辆上升情况比较快，通行节奏慢了下来。目前的焦山路车流也会比较密集，在戴家湾路段会有一些车辆的滞缓情况出现。市政路附近电动车辆占据一股主力，到了苏宁商圈车辆也会集中一些。看到目前的梦溪广场转盘处车辆在有序行驶当中，不时有电动车辆加入进来，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谨慎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多云天气，早晨最低气温20度，白天最高气温28度。白天阳光不错，整体呢很舒适，不过呢早晚温差依旧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出门的话记得随身带件薄外套。今天全天的基本没有雨水，很适合大家外出户外活动。明天天气转阴，有机会出现小雨，出门的话可以提前备好雨伞。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7度到28度，凌晨最低气温19度到20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可以看到，在中山东路解放路车流会比较集中，不时会有缓行的情况出现，大家在路口行驶的时候留心观察过往的车辆。沿线的车流在镇东路和健康路会有一些汇集情况，珍珠桥涵东这里车流也会比较密集，黄山北路、中山西路东西方向现在通行速度变慢了，可以看到这里的车道上也是排满了等待的车辆。学府路上、欧尚超市门前也会比较拥堵。再来关注到目前的五凤口高架和丁卯高架车辆在源源不断的增加，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尽量把速度放慢一些。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有几处施工缓行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分别是在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路直之间， G152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以及G42沪蓉高速双向的无锡北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依次有序通行，不要争道抢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指令再见。
4: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5: 生活要什么？